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叠在一起，书架也那个坏掉了，看哪里比较，它是其中的一段，看一下哦。 太久没弹了。 植入花园
1: Entering the garden
0: 引进
1: From an old Taoist ritual
0: 在这里它是弟子弹琴请月姑
1: Her grandfather lent her the instrument and the book
0: 这本是我阿公的 看谱也许会弹的会更完整，就会记住。
1: She hasn't performed since a while.
0: 弹一下就好了，吼。
1: Just playing the beginning. Otherwise, they would come.
0: 是空。

0: 他说植入花园哈。
1: Entering the garden.
0: 有花的香味。
1: The smell of flowers.
0: 啊，植入酒店哦，脸都带红，因为喝了酒。
1: Like entering an inn. The faces are red.
0: 然后蝉衣飞来哦。蝉衣蜻蜓成群的飞来。啊，那个蝴蝶飞来都是成双成对的。
1: Dragonflies, butterflies, all come by pair.
0: 啊，接下来就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
1: Then,